0: 我倒是很想听一听他唱完。
1: 是不是这首歌是不是好听？
0: 好听的，好听的。
1: 你不会是不是？
0: 嗯，不太会。
1: 哎呀，你说你就是一个耽误我出道的人。把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送给所有的快乐车族，希望大家不论隔着山高水远，都能够中秋团圆。
0: 是的，中秋是一个思念团圆的日子啊，所以呢，明天、后天、大后天回老家去看一看，跟父母去旅游，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刚才齐天小盛给我们发来了，就是他在我们这中了五星级酒店的那个
0: 套房，
1: 嗯，然后刚刚给我们发来一大段文字，说是谁家的粉丝住这么好呢？当然是893的幸运听众啊，实拍返图奉上，房间的环境非常满意，这次体验太开心了。小黄鸭主题房整个房间的床单、抱枕、毛巾，甚至浴袍上都有小黄鸭和奶龙的标志，还有一套小朋友专用的洗漱套装，带小朋友来他真的很喜欢，入住当天还送现烤的曲奇饼，香香脆脆的，是我吃买四送二买六送三，是这样吗？买四
0: 好棒，都会抢答了。
1: 而且因为我们快乐车族之前买这个虫草的时候，大家下单啊就是比较热烈，有些朋友买很多，所以我注意到小编在后头偷偷的给大家上了一个100根的，就也可以买100根的，那个价格就更划算一点了啊。我是这样建议的，就是这个虫草呢它真的品相是非常好的，大家不管是送人或者是自己吃都很 OK， 如果你是自己吃的话呢，你先买3盒回来试一下，
0: 对，
1: 你觉得还蛮不错的，你就可以买那个100根的那种口粮装。
0: 是的，是的，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你先下单2盒，他送一盒，
1: 试试，
0: 也就是到手是3盒，价格是798，大家可以在我们的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虫草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对，发虫草过来，我觉得就是像798有30根，每根才26.6块的这种虫草，它有这么完整的品相和这么饱满的虫体是非常草体，它是非常不容易的哦。大家可以就是你可以先下单来试一试。
0: 对，那个金骏眉如果还想要的话，可以回复茶这一个字，回复茶这个字过来就好了啊。
1: 哎，那个金骏眉是真的挺好。哎，
0: 这个金骏眉是又便宜又好，我觉得，
1: 而且泡12泡它都还是那种澄亮的，就是那种琥珀色的那种茶水
0: 啊。昨天我们还是买一盒送一盒，是吧？
1: 对，就是大家如果是很喜欢红茶的朋友，我建议这个红茶虽然它看起来很像一个送人的那个礼盒，但是我觉得自己喝你就也挺好的，真的。它是600克，价格是400块钱嘛，
0: 300多块钱，
1: 398嘛，
0: 398。
1: 对，我觉得就算你自己喝，它也是很 OK 的。有快乐车族问今天会抽书吗？今天不会抽书。
0: 今天周四啊，今天周四不会的。
1: 对，
0: 好。
1: 陈家女王说我想买茶，买茶的话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0: 全球73%的市场份额。此外呢，口袋云台相机是该行业最大的细分赛道，2季度全球出货量达到279万台。大疆 Pocket 系列的云台相机呢，在该赛道的份额达到了93%。
1: 在9月以来呢，多家中小银行逆势上调了存款利率，与当前普遍降息的背景形成了反差。经过中金公司的测算呢，2026年仅居民定存到期规模就达75万亿元左右，其中1年期及以上的存款到期大约是67万亿元。国信证券测算的6大行2026年到期的定期存款规模大约是57万亿，其中呢2年期及以上到期规模27万亿到32万亿之间。各家测算虽然有差异，但是普遍预计全年到期规模超过了50万亿。
0: 来看一下苹果硬件工程的副总裁在公开的采访当中表示，不建议普通的用户给 iPhone 额外贴屏幕保护膜。他坦言，每一次看到有人给 iPhone 屏幕贴保护膜的时候，自己都会忍不住啊，就是浑身不自在。因为团队在屏幕刮擦和耐磨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发，希望用户直接体验原厂的屏幕。

0: 月亮会唱的朋友，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1: 是的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月饼你喜欢吃什么样的口味，或者是中秋节你的计划是什么样子。你看田妈发来的消息说，今天的早餐豆包给我打了90分，月饼留着明天吃。你早餐还要豆包给你打分呢？我说的天哪，你这
0: 我想问一下，
1: 你需要这么足的情绪价值？
0: 不是、可能田妈呀，她因为工作需要，她可能豆包她办了年卡，她就是准备还是要用到位，是这样吗？田妈，是这样吗？哦，她今天早上吃的是牛油果，然后这边是
1: 一个小笼包，
0: 然后是炸鸡呀，
1: 这是炸鸡排吧？炸猪排，
0: 哦，
1: 对，然后后面是一个鸡蛋。然后再是一杯纯牛奶也可以了，什么都有，反正
0: 什么叫
1: 健康的，健康的不健康的都有。
0: 人家豆包给了90分，到你这儿也可以了，一样的了。
1: 所以还是豆包的情绪价值给的多吗？是吧？
0: 接下来我们要唱的是吕方的《弯弯的月亮》，朋友们，你们的歌词拿到了吗？我们要开始喽。秋风起说，哈姐，你还记得陈汝佳呀？这首歌好像是陈汝佳的原唱。

0: 的心上。
1: 哦，他今天可以，因为这首歌没高音，是不是？
2: 对，这首歌比较适合天乐老师，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中音最稳定。
1: 而且他又很温柔，
2: 很温柔，
1: 他简直就是在我的饭碗里。
2: 对，今天老林唱的也比较温柔，
1: 比较温柔，
2: 是，
1: 来，下一位我们听Sunshine啊。
3: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个。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现在很多学生提起数学就头疼，而在百年以前，许多大师年轻时也严重偏科，其中不乏数学零分的人。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自己说，他当年高考中文和历史都是100分，但物理只有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但他却仍被当年的清华历史系录取了。后来转入，
2: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3: 北京时间9:05，距离乐哈哈和天乐老师去享受中秋长假只有最后25分钟了。也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啊！好吧，
4: 今天是上班的最后，就是小长假节前上班的最后一天。
3: 对，
4: 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觉得大家都能够抓紧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3: 啊，
4: 早点把自己的工作做完。
3: 对，早点出门，顺利回家，快乐过假期，不遇外放，不遇油烟，没有熊大人，没有熊孩子，不迷路，不堵车，是吧？
4: 你哪来这么一溜一溜的？
3: 回家吃团圆饭的时候，亲戚嘴巴甜
4: 啊，
3: 是吧？哎，
4: 各种都顺啊，一路顺顺顺，好吧？
3: 一路顺
4: 啊！嘉晓听同学来了，说国庆节是要去一趟广州的，本来还想着去找一家餐厅。

0: 8811-8811。
1: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甲胺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3: 咨询热线8298-708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聊到 AI， 我们总感觉它无所不能，写诗、画画、编代码，好像什么都能干。有的时候呢，甚至觉得它比人类还聪明。但是呢，有的时候它又会傻得离谱，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吴毅是清华大学的助理教授，专门研究强化学习。他跟 AI 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发现了一个现象 ：AI 在某些方面的弱点特别明显。甚至呢，不是靠升级算力就能够解决的。那么 AI 的弱点到底是什么？一起来听听看。
1: 五年前的时候，我还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 AGI， 需要跟大家介绍我工作的公司 OpenAI 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那么今天，我相信应该不用再介绍了，而且岂止是不用再介绍，我昨天搜了一下，我发现有人说AI 要统治世界了，还有人说这个 AI 还要毁灭世界。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学家 Jeff Hinton 教授，是诺贝尔奖和图灵奖的双料得主，他多次在公开媒体上说我们需要正视 AI 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威胁。仔细想一下这事儿，有这么严重吗？我们知道 AI 有一些问题，它会有幻觉的问题，它会有偏见的问题，但是好像距离这个毁灭社会还有点远。那为什么像Jeff Hinton 这样的大科学家还要反复站出来说 AI 是有危险的？那这里我想讲一个小的例子，比如说你知道30年之后火星要撞地球，那么现在我应该做什么？是应该现在就去主动准备起来，还是说哦30年呢，再躺10年再说吧？好像听起来应该是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所以其实 AI 安全的问题，它一直都是一个技术问题在被计算机科学家所研究。所以今天呢，我就想用一个计算机科学家的视角来跟大家讲一讲 AI 到底有什么问题，它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先从自动驾驶开始说起吧。自动驾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看路牌。比如说你看到一个 stop sign， 那么你应该停下来，如果你看到一个限速标志的话，那么你大概率应该减速。好，这件事儿对于 AI 来说其实蛮简单的，我们很容易训练出一个很好的 AI。它不管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stop sign， 还是一个在真实街景上的 stop sign， 它都可以看到这是让我们停下来。但是伯克利的研究团队发现，如果我们非常小心的在这些路牌上贴上一些胶带的话，事情就会不太一样。我们再把这个 AI 模型去看一下这些贴了胶带的照片，你会发现它会识别出来这是限速标志啊，那这就比较严重了。本来应该停下来，结果这个车一脚油门就冲了过去，要出车祸的。这种现象我们叫它对抗样本。我们把这些经过人为的加上了微小的篡改，但是人看起来觉得没有什么样，但是却给 AI 模型带来很大变化的图片，叫 adversary example。 我们再看个例子，一个车的车载相机第一视角的照片，是 AI 模型

做的识别的结果，识别的非常准确。但是如果我们在像素组成的图片，你可以输入任何由文字或者符号组成的序列都可以。但是我们在训练 AI 的时候，我们用的是人类产生的自然语言，我们用的是真实世界的照片。这个范围，他把他和他朋友的自拍照发到了 Google 的 Google Photo 的应用上， Google 的 AI 把它打了个标签叫大猩猩。呵，这在美国是天大的事情，所以 Google 还是花了一些成本去摆平了这件事情。大家可以猜一猜啊， Google 最后产品上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猜一猜。我可以揭晓答案了，就是也没有那么麻烦，没有什么高深的技术， Google 单纯的把大猩猩这个标签扔掉了。本来也是嘛，你一个美国的相册软件干嘛要大猩猩Google 出了事儿，后来亚马逊也出了个小事儿。有一个记者发现亚马逊的招聘部门要用 AI 去帮他筛简历，他发现呢，亚马逊用的这个 AI 只要看到简历里面有女性这个字样，直接会把它 pass 掉，这是性别歧视，也很糟糕，被爆了出来。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么 AI 的偏见 bias 到底是怎么来的啊？我们先从技术上给一个结论，技术上说它是由模型的缺陷、不完美的数据和一些其他的因素很复杂共同导致的。我们下面跟大家仔细来说一说，我们先说说模型的缺陷，用术语来说，这个叫大模型的过度自信现象 overconfidence。 那什么是过度自信现象？我们先来讲一下大模型的自信度。我想大家应该很熟悉，经常会看到一个 AI 模型说啊，这张图片我觉得 90% 的概率是狗，这张图片我觉得 90% 的概率是猫。所以这个百分之多少的这个数就是大模型的自信度。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呢？理想状态下，如果一个大模型说我有90%的概率说这张图片是狗，那么我们所期待的其实是，如果我给这个模型大概类似的100张照片，那么它应该有90次说对。所以理想的 AI 的自信度，其实它的意思是实际正确率，应该这两个事儿应该比较接近才对。那么 AI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过去的 AI 确实是这样。我放出了一个1996年最有名的 AI 模型叫 Lynette， 你会发现当 Lynette 说它有 80% 自信度的时候，其实它有 95% 的正确率。再去看它的分布的话，你会发现甚至 Lynette 这个模型会倾向不自信一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 AI 说80%把握，大概它一定能做，对吧？所以这个 AI 虽然有点笨，但是它挺靠谱的。好，20年之后，我们来看一看20年之后，2016年最好的 AI， 它叫 ResNet。ResNet 是一个非

0: 比如说，生病吃药啊，我们有俗话说，感冒7天才能好，吃了药1个礼拜就好。所以吃药到底有用吗？如果你生了病，你吃了药你好了，你只能是相关性，说明这个药可能有用。怎么样才能是因果性呢？那你得我吃了药，我吃了药我病好了，然后我再生一次病，然后周围的所有条件都不变，我这次不吃药，但我不吃药之后我怎么也没好。那这两个事情加起来，说明哎，这个药确实能治这个病。中间有个技术关键点是什么呢？是你得见过好的，也得见过坏的，正反都试过，才能得出因果性关系。那我们来看一下 AI 的常用算法是怎么做的。对于图片来说，专业的术语叫最大概率估计。我们用俗话来讲，就是我给你看很多猫的照片，给你看很多狗的照片，让你疯狂刷题背答案，这就是 AI 的训练算法。如果大家仔细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训练算法的数据通常只有正确答案，所以本质上这些算法都是让模型在学习数据中的相关性，而不是因果性。所以这个问题也是造成了大模型幻觉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开卷有益，研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同样的数据，把这份数据呢给了73个不同的研究所，有大学有研究院，然后呢让他们研究的是同样的一个命题，是一个移民策略到底有没有效。73所大学都做了研究，独立的研究，然后把报告收了上来，统计了一下结果，17%的报告说应该支持，25%的表示应该拒绝，58%的团队说没差别。仔细想一下，同样的数据，同样的问题，都是专业机构，差别这么大。从技术上说，这说明不同的人选择什么样的算法，甚至同样的算法被不同的人使用之后得到的结果是可能差别很大的。所以归根到底， AI 的问题其实也是人的问题，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 AI。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点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1: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0: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0: 是很累人的，我想。
1: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已经很幸运了。Jonathan， 看回以前你曾经有没有后悔过？
0: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1: 希望我们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这首《如风往事》是我最爱的歌之一，李宗盛和卢冠廷的声音，他们各具特色，一个粗犷，一个细腻，巧妙配合达到了巅峰。独白听起来会觉得这像是两一个唱作人他们对音乐的表白。其实这种形式在80年代曾经非常流行，在李宗盛还不是名满天下的制作人的时候，他为他当时的女朋友郑怡制作那张《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的专辑，有一首歌用到了这种形式。他在旁白里说，年轻的日子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是为了想去找到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这首歌就叫做《天堂》。

0: 会说话是因为一首歌里有他的故事。这是张信哲的第一张精选专辑，当中呢有一首特别的收录，那就是那一年特别火爆的一部韩剧《冬季恋歌》的主题曲，当中加上了原声对白，完全打破了精选集的模式，你仿佛能从这首歌里听到那个凄美的关于冬天的故事，从开始到现在。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

当年温兆伦这种故事旁白配歌的方式还算得上是非常的潮流和新锐，可是20年之后再来看，却会觉得那是一种复古。有人问，台北的机场里对白的那个女孩，她到底是谁？后来我真的去查过，她叫王敏。如果你看过当年她和温兆伦主演的那部电视剧的话，应该还记得她的样子，《天地情缘》里扮演邱春慧的那一个。这首歌也是一首会说话的歌，这是一对有代沟的母子，他们的对话，我想更懂你。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机会。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0: 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服务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住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芒果陪诊。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5: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6: 听这首歌的时候

0: 招募。
1: 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成长治愈短剧，12个小故事全部来源于孩子的成长烦恼。
2: 小班表演集训、 C 位演技展示、官方参演证书，这些将是孩子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
1: 家有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赶紧来报名吧。
2: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
3: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一代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虽然在舞台上是著名的旦角儿，一颦一笑都尽显女儿神态，但在生活中，他是个铮铮铁骨的男子汉。在国家大义面前，他用自己的行动表达自己的立场。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沦落到日寇之手，艺术大家梅兰芳闭门谢客，不再登台。有人登门请他到电台播音，他以赴港演出为由说没时间，也有人劝他演几场赚钱的戏，还强调无关政治，还有人对他说唱戏是饭碗，我们唱给老百姓听，又不是为敌人演出。梅兰芳非常坚定说这个口子开不得。由于是旦角演员，梅兰芳非常重视个人仪容，平时经常刮脸，有时还将胡须拔掉。1941年12月，从日本人踏上香港的第一天起，留居在香港的梅兰芳便蓄起胡须，只几天功夫，黑黑浓浓的胡须就挂在他的脸上。一些朋友感到茫然，演女性出名的梅兰芳向来不留胡子，为什么现在留起胡子来了？梅兰芳说，我留了小胡子，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演戏吗？日本人假如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杀头坐牢也只好由他。如果他们还懂点礼貌，这胡子就是挡箭牌，多少能起点作用。甚至梅兰芳为了拒绝日寇，被逼无奈之际，不惜伤害身体。他曾秘密地请医生连续三次为他注射伤寒预防针，让自己高烧不退。梅兰芳说，这三针打下去，即使我死了也无怨言，我是死得其所。靠演戏为生的梅兰芳不演戏了，生活来源也就断了，他只好年复一年的靠卖画和典当物件度日，生活过得很清苦。后来在书画界朋友的帮助下，梅兰芳的170多件书画作品售出，才使他窘迫的经济状况得到了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3: 高灿烂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2: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背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2: 秋天洗头是个大难题，洗得多掉得多，洗得少油得快。893推荐您试试卡诗黑钻洗发水，护发界顶流。
13: 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标配，头皮发丝双滋养，洗一次蓬松三天。观其一瓶1100元，大促限时4.5折秒杀，再买一送一，只要499，两瓶卡诗黑钻带回家。
12: 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

0: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1: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那首会说话的情歌。很多人对于温兆伦这个人的印象。

香港报纸甚至评价说，在旗浩男之后，港剧再无可恋之人。其实在更早之前，温兆伦还曾经是一个歌手，他当年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90年代中期，和很多的香港艺人一样，把事业的重心转向了台湾。所以呢，多年之后，当我是

0: 抢占名额。
1: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

包含了什么嘌呤啊、啊盐分呐、啊、油脂啊，整体来讲，您喝的那个汤，基本上就是肥肉汤，就是脂肪汤。但是呢，蛋白质的话，您记得一定要把里边的肉吃完，不然的话没什么用。啊，微信后台已经有小伙伴跟我打招呼了啊，这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此时此刻确实行走在路面上，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了。说到今天这个已经行走在回家路上的各位小伙伴们啊，此时此刻怎么规划我们中秋三天的小假啊？说起来，根据这个长沙市气象台的最新预计啊，今年的中秋假期长沙的天气是格外的给力，假期三天晴朗少云，非常的适合夜间赏月。具体来看呢，是25号，也就是明天8月15闹中秋啊，过中秋那是闹元宵。这个晴天多云啊，这个北风3级，26到34度，整体来说呢已经有点点点夏天的感觉了，但是呢氛围还是非常不错，所以能见度很高，赏月的好时节。8月16号也是晴天，是27到35度，27号呢，也就是农历的8月17号也是晴天啊，就是连续三天都是晴天，而且温度相当的热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晴朗的天气的有效期只到28号，29号开始呢，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长沙又会有一次的降雨降温的过程，北风还会加大，所以大家伙也要注意了。来吧，今年这个中秋节啊，你准备怎么度过这三天假期？现在是北京时间17:09，我看微信后台小伙伴越来越多了啊，包括视频号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就问这个话题。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中秋节即将到来，大家伙怎么度过三天的假期呢？关注我们 FM89.3，一起来聊一聊吧。

您在长沙市区内想要喝到这个燕之屋的燕窝，直接拨打电话8811-8811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在问啊，咱们这个小演员的招募工作是不是已经结束了？是，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现在招募的已经有好几百人报名了，将近小一千人报名啊。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也继续啊，也就是说中秋节前啊，大家有想法的还可以报名。这是我们给大家各位小朋友们带来的专属福利，芒果儿童小西窝首次的原创儿童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的小演员正式全程招募。这也是我们全程打造原创的首个成长治愈短剧，整部剧一共有12个小故事，全部来源于孩子们的成长烦恼。在剧里头呢，有温柔的甜品小物，有趣的这个心情美食，还有温情的陪伴拥抱，让小朋友们通过演戏大胆的表达自己，释放情绪，锻炼胆量。这一次的招募呢，是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可以来报名参选。届时呢，我们会有专业的表演老师带教指导。开拍之前呢，统一集训，手把手的教演技、教镜头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快速的进入状态，上镜演戏。关键信息大家伙记好了，报名的关键词儿是小演员，关注 FM89.3 回复小演员就行了。线上填报资料一定是线上填报提交资料，锁定拍戏的名额。另外呢，我们全程是

0: 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 我们有时间等你。
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订购热线88118811。
7: 燕之屋，
8: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9: 家有表演兴趣的小朋友，看过来！芒果儿童小戏窝首次原创儿童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小演员正式全程招募。
10: 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成长治愈短剧，12个小故事全部来源于孩子的成长烦恼。
9: 小班表演集训、C 位演技展示、官方参演证书，这些将是孩子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
10: 家有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赶紧来报名吧！
9: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
11: 奇了怪。

啊，你这个此时此刻路面情况怎么样？这个时候您就别问了。目前来说，整个的各个地方的道路交通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拥拥堵堵的这么一个情况。为什么呢？放假了啊，这个很多小伙伴下班了，你这个时候呢，要么就出城啊，要么就赶赴一场宴会，是吧？这也是可以理解。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傅斯年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创办人，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他的学识和严于律己的人品一向为人们所称道。有一件事最能体现傅斯年的品性。1928年，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了，傅斯年出任史语所所长，他聘请陈寅恪出任史语所历史组组长，陈寅恪欣然同意。1939年，因抗战形势所迫，史语所迁到了四川李庄，傅斯年给陈寅恪写信，要他到李庄史语所上任。此时的陈寅恪一家正在香港逃难，由于没有收入，陈家一贫如洗，根本就没有去四川的路费。陈寅恪只好写信向傅斯年求助。傅斯年先从北大文科研究所借支3000块汇给陈寅恪，结果钱还没有汇到他手上，

日军就攻陷了香港，陈寅恪一家由此陷入了绝境。1942年5月，陈寅恪全家才悄悄逃离香港，一路跋涉到了桂林。傅斯年再次写信，让陈寅恪马上来石语所上班，并任专职研究员。可这一路折腾下来，陈寅恪的眼疾加重，实在是难以到李庄上任，只能谢绝傅斯年的好意了。石语所的主管部门是中央研究院，当时主持院务工作的是总干事叶启孙。叶启孙非常欣赏陈寅恪的才华，提出还是应该聘请他任专职研究员，而且可以不来李庄上班。没想到这个提议遭到了傅斯年的强烈反对。傅斯年说，既然任专职，就必须按照研究院和石语所的规定来所里上班，如果不能来，那就不能住在桂林领空饷。还写信给陈寅恪，说明他这样做的道理。陈寅恪对此表示理解，并谢绝了叶启孙的好意。

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八九三主持人动起来，三二一 ，Go！

0: 也将是孩子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
1: 将有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赶紧来报名吧！
0: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
2: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3: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2: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3: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4: We are on fire！
2: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0: 你就决定不要再去继续教学工作了，
1: 从23年的就有这个安排和想法，但是我唯一开始的想法是，就是不想去从事这个行业，但是还是很喜欢这个行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又在挣扎说，那我应该怎么做好我下半生，或者是30岁以后的日子应该怎么过？但是我想换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选择了刚好我们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汉涵，他身为那个深圳潮汕人，然后一个契机，我
0: 哦，
1: 俩，
0: 纠正一下，广东潮汕
1: 哦，
0: 人，
1: 广东潮汕人，
0: 广
1: 是
0: 东
1: 的，
0: 潮
1: 是
0: 汕
1: 的，
0: 人，
1: 太紧张了。
0: 你说，你说，
1: 哦，对，所以说刚好就一拍即合的。
0: 开了潮汕牛肉火锅店，
1: 哎，好好好，
0: 没，你说，你说，一拍即合的，然后嘞，
1: 就刚好他也有这个想法，然后我呢也愿意，然后再就选择来到了长沙开这个店，就没有想的很多。
0: 对，其实讲到现在，咱都没说你跟大家分享到开的是什么店啊？你现在跟大家讲一下你开的是什么店？
1: 哦，我们是开的一个咖啡店，社区咖啡店，
0: 对，
1: 对。
0: 他那个社区咖啡店的名字也特别的这个美好的祝福啊，叫啥？
1: 比较喜庆的一个名字，也是代表着祝福的一个名字，福禄寿咖啡商店。
0: 对，福禄寿啊，这其实我觉得就是以前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小的时候总会看到那个，家里面老人如果过生日的话，会订一个那种寿桃，你知道
1: 啊，
0: 吗？
1: 对对，是的。
0: 你看到那种寿桃吗？你看你跟我这个摇摇年。

0: 每天晚上和我一起收听 DJ 观月。
1: Hello，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观月，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今天晚上要特别跟大家这个开心的聊聊天啊，因为这个时候朋友们都已经进入到了非常开心的中秋假期的时间点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冒个泡啊。此时此刻，如果正在开车听我们节目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微信的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个一啊，让我们看看有哪些朋友在这个中秋假期的这个。此刻啊，已经开启了快乐的行车之路。听众八九三，对，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天的这位朋友呢是瑶瑶。瑶瑶呢，刚才这个也给我们介绍自己在长沙这里开咖啡店啊，他的咖啡店的名字叫做福禄寿咖啡商店。那个时候，瑶瑶本身就是在没开咖啡店之前啊，是在深圳教跳中国舞嘛？
2: 哦，对，
1: 是吗？
2: 是的。
1: 那时候，其实我刚才也跟瑶瑶在聊中国舞这个，特别是民族舞啊，然后这些这类的舞种啊。它其实挺需要基本功的，应该是童子功。
2: 哦，对，是的，因为跳中国舞，我觉得所有的舞种，如果说童子功练上来会，肯定是会更好一些，软度会更开一些。对，如果说年纪大一点，十多岁再去开这个软功，真的要承受更多的
1: 痛苦。
2: 痛苦，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各行各业最怕就是遇到童子功的啊。那个时候就是从大概您是从几岁开始接触到跳舞这事儿的？
2: 我其实也不算很早，我是从八岁的样子开始接触舞蹈，一开始最开始学拉丁，然后完了之后家人觉得女孩子嘛，跳中国舞会更加有气质，所以说跟我调到了那个中国舞。对，
1: 哦，
2: 是。然后民族民间和中国舞在一起，它才叫中国舞。我们之前觉得大家就觉得扭扭，然后延伸一下，这个叫美感。但是真正的是它的声韵，它的体态，它的气息，然后体现它想表达的情感，以及动作的延伸。我觉得古典就是想表达的，譬如说是有故事性的，然后他更加的希望是从呼吸，从气息里面带出来，然后去表达给观众和你的眼神。但是我觉得民族舞呢，就是更多的是他个人民族比较有特色的舞蹈，去有的是傣族、藏族、蒙族，每个地区的一个区域性的东西，然后进行用舞蹈的动作肢体来表达，所以这才是我们中国的中国舞。
1: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你在做介绍的时候发现眼睛里还是闪着光。
2: 对，我是真的
1: 很喜欢。
2: 对，是不会说因为我现在做了
1: 咖啡店，
2: 对，失去了我原本自己喜欢的东西。
1: 是，
2: 那是
1: 那时候就比方说跳20多年的舞不跳了，然后就是家里面会不会很反对？
2: 家里一开始肯定是没有那么的支持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希望我开心的同时，因为他们也觉得人不一定像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就是说
1: 时代变了，
2: 对，做一个工种一次从头干到老。
1: 是是是，
2: 对，但是我这个工种

长辈绝佳首选。那么要跟各位分享到的就是西藏的虫草礼盒。西藏的这个虫草礼盒非常厉害啊，因为我们这一次选的呢是十全十美的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着十全十美。那么最重要的是853的中秋国庆假期福利专场只要2.5折，线下店也是同款，1596元十根，853限时补贴只将1200块，只需要399啊，而且的活动期间买2盒送1盒，也就是说798能够到手3盒高档的虫草礼盒，算下来一根才26.6块，26.6块就能够买到虫草，还是非常划算的。我们也能够买到2026头茬的西藏的精品冬虫夏草了。虫草礼盒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棉洗虫草，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无扁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98%足干的这个头栖新草，每一根的腺苷含量都是高达0.021%。

0: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6: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5: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7: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8: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9: 你留心，大家安心。
10: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11: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12: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11: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12: 对啊。
11: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13: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14: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小小年纪就曾口出狂言说，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不过说起来也确实。

确实让人佩服。熊十力曾利用蜜月期间读完了一部《二十四史》，妻子见他一页一页翻得很快，怀疑他是否看清了内容，就考他。结果熊十力每一个故事都记住了。熊十力的牛气还表现在他天性旷达，从不做作。一次，著名学者王元化来访，恰逢熊十力在沐浴，他招呼王元化进门，自己却仍然裸身坐于澡盆之中，从容地与王元化说话，一派魏晋风度。熊十力在北大讲课时，谈到重要的地方，往往情不自禁，随手在听课的同学头上或肩上猛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震课堂。因此，学生们都不敢坐第一排。熊十力学识渊博，桃李满天下。有个叫徐副官的学生在国民党内任要职，他再三请老师赴宴，熊十力婉拒不成，只好答应。赴宴当天，晴空万里，熊十力却打着灯笼来到酒楼，在门口迎接的学生很纳闷，问：“先生，您何故大白天的打灯笼？”熊十力顺手将灯笼递给学生说：“天下暗无天日，一片漆黑，岂能不白日掌灯？”弄得学生

0: 这可是
1: 每一餐
2: FM 八九点三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0: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1: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2: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2: 聚焦糖。

0: 晚，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数。
1: 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2: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2: 我要吃。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的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